0: 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月亮我无声呼喊。
2: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潘越，我忙活了好一阵子，最近新的论文已经是准备投稿了，现在正在等消息，今天想听到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朋友们。其实听完这句话我还蛮感慨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的努力也都是这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所谓的什么高光时刻，等待我们的很多都是每一个默默无闻的默默耕耘的一个人独自煎熬的日日夜夜，之后就是漫长的一个等待，慢慢的忐忑，然后慢慢的期待，当然偶尔也有一点点的不安，但是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那样，我们期待的，哎呀，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不一定每一份付出都会马上看得到回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熬过来的那个时光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份很就是坚守的这个力量，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也祝愿所有的人，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人们都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坚持终会开花。8:08，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各位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因为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日光清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苦尽爱来，来自艾怡良。

艾怡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人，他经常或者说他特别擅长在音乐当中探索一些未解的人生命题，去给我们展现一个破碎的，一个卑微的，一个疯狂的，一个敏感的人，一个非常不完美但是却迷人的一个存在啊！我觉得艾怡良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完整的立体的去多方面的去听一下的，它是很真实的一个情绪表达。接下来8:11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曾经在各种音综当中被大家争相的翻唱，但是它的这个版本却是无人能敌，《爱与诚》来自古巨基。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王心凌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甜腻的温柔的松弛的歌，把这种浅浅的喜欢唱得特别真实。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啊，王心凌的想和你，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姜雨晨，他情怀的拿捏程度非常的好，而且每次唱歌的时候那种少女的情怀拉得特别满。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小文，金志文，美酒加咖啡，这是他那年在参加歌手的时候在舞台上留下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就这样被一首歌唱了很多很多年，也被好多个歌手重新的翻唱再翻唱，用美酒加咖啡这样一个隐喻来比喻生活中理想中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好像

用美酒和咖啡才能有让人心碎的这个感觉。这个小节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旋律当中品尝昨夜的酒或者是今天的酒，感受这种释放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这首歌的名字叫《Jimmy》。

我听到过的原来那个版本可能它的八度要稍微的低一些些，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翻唱作品 Jimmy、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迷幻独立乐队 Metro 的一个歌。那这首歌呢比较复古、这个曲风完全就是很跳脱的那种曲风，编曲又很花哨，所以我们一听上去的时候就听到那种色彩非常浓烈的感觉，像跳到了一个、很热闹的圣诞的 party 里面一样。8: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红，就是我，我就是小红，田震，这首歌的名字叫《干杯，朋友》。

这是一首民谣，配的声音非常的铿锵有力，不知不慢的。8:43，刚刚听完了田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享受一下王杰的声音，这首歌享受。

女儿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中国有一种陈年佳酿就叫女儿红，我印象非常深。我高中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把这个珍藏了很多年的女儿红拿出来，这个是一边品一边都会流泪的感觉，那种醉人的香味经过很多年的熏制之后会。8:5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黄凯芹，这首歌《雨中的恋人们》。

港乐特别特别流行的时候，我们喜欢叫他音乐诗人，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电台 DJ 出身，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会作词，会谱曲，而且还出过散文的书籍，所以这种书卷气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听到的。8:56，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黄雅莉，想你笑，下个小节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

0: 室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厕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厕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厕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符咒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 Tania 蔡健雅的《抛物线》。我想他一定是一个理科生，唱完达尔文又唱抛物线，还有什么夜盲症，还有失忆症，还有空白格，还有双栖动物。他那个很多都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唱成熟女性的一个恋爱观的，或者说在爱情当中一个女性理性的一面的。这也是蔡健雅歌曲风格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声音嘛，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小性感，还有一点点跳。

躁动的这种洒脱在里面，所以他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叫做是很泰很 Tanya 式的这种唱腔。9:2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抛物线》。接下来9: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马上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克勤，在《我是歌手》当中的表现《丑八怪》。

0: 遗忘。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

0: 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梦想新大陆》。其实很多行业需要不同的长处来支撑，比如说坐得住的特别适合程序员一类的，需要长期坐着不动的工作，比如说特别爱说话社交的，就特别是非常适合这种推销一类的销售的这种工作。字正腔圆就是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必备的一个技能，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就失去了很多鲜明的个性或者说标识声线吗，或者是说他的字音的音准吗？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勇敢的去寻找自己。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

0: 知道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

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八九三，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深圳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0: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1: 列车穿梭四海，相逢站台潮汐往来皆相融，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有风春意。
0: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

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

0: 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6: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7: 时代少年团最清楚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

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这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5: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等等的猫游游，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2: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吴克群，我走我走。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

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我发现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不经过，这转眼就到了周末了。
1: 今天是星期五，
0: 是的，
1: 这一周对于你来说应该非常非常的
0: 既漫长又过得挺快的。然后这一周我这编稿子编的，我就瞬间就觉得说还好这一周快要结束了。
1: 没有没有，这一周你就是对各色的新闻了如指掌。
0: 对，福州的但凡是一丁点的这个动静
1: 都逃不过你。
0: 那必须的啊，
1: 尽在掌握中。
0: 是，另外呢，今天是周五，我们例行在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送出这个这次应该是音乐会的门票
1: 啊，是的，
0: 钢琴音乐会的门票。
1: 对的
0: 啊，如果就是你是一个钢琴爱好者，或者你比较喜欢这个钢琴的朋友，都可以这个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来。
1: 是的，微信关注一下左海之声以及八九三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再加上我想听音乐会，我们呢就有可能将您抽中，成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幸运儿。我们今天一共会送出两份精彩的演出门票。
0: 嗯，那这场这个表演应该是在8月25号、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室内这个音乐会啊，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参加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1: 是的，是的，我们两个平台等待着大家的参与。
0: 是，这两天呢，这个时不时的就会下雨，
1: 刚刚就有一阵啊。
0: 昨天我们同事还在问我说，这个雨跟台风有关系吗？我说多少是有那么一丁点吧，因为那个台风好像离我们还有点远。
1: 那它威力应该还没这么大。
0: 对，然后那大概也许可能是吧。来，我们说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是位于美国关岛阿加尼亚偏东方向大约51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1: 是的，
0: 哇，这确实离得有点远，
1: 很远啊。
0: 那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啊，这个强度逐渐会增强。
1: 是，那预计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嗯，就是感觉还挺遥远的。
1: 是的，但是26号之后，我们就要更加密切的去关注一下它的路径了。
0: 嗯，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呀，还有这个气象机构都在预测这个台风啊，据说有可能会就是亲近中国啊。
1: 啊，对，有可能。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
0: 对，但是呢，虽然说现在这个叫做热带低压截留了不少的水汽啊，所以说呢，目前它会给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会有一些这个风雨的影响。
1: 对。

0: 为现在我们这个雨啊，可能跟台风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些热带系统和季风带来的。
1: 对啊，今天早上呢，福建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警告，也说到了今天白天和夜间，沿海各市还有龙岩市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其余地区呢，局部是有大雨到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是达到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到180毫米。
0: 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的天气啊。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就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

0: 今天白天呢，大概是31到34度左右的高温啊，主城区大概是32度左右，所以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的。
1: 就是觉得好像别看太阳不经常能看得到，但是感觉它的威力还是在的。
0: 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湿热的感觉啊。那明后天一样的啊，就是还是会有雨，所以说周末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1: 我就突然在想，因为这周六是有敏超的嘛，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他们又在雨中进行 PK 啊，最好不要
0: 这个比赛的氛围啊。
1: 但是我想这个下不下雨不影响我们球迷的这种热情。
0: 对，
1: 本周六也就是22号，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呢将会硝烟再起，我们福州队将会主场迎战劲旅龙岩队。有关注闵超吗？
0: 我没有，因为不是没有关注闵超，有关注闵超。比如说，我们的比分是多少？接下来要迎战哪一支队伍？我都了如指掌啊哈！但是比赛我可能看不太懂，
1: 就只知道跟着喊就对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说实话，看很多看球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懂球，但是他就是想去体验一下那种现场的氛围。
0: 是的，
1: 跟着一起喊福州队加油！就是我觉得好像在场下踢球的人没多累，在这个看台上
0: 的
1: 喊的那都声嘶力竭了都，
0: 是非常的全情投入，对吧？
1: 所以呢，这个本周六啊，在海峡奥体中心附近呢，一样还是会有交通管制。
0: 对，
1: 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奥体中心内部的所有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参观赛。
0: 是的，
1: 因为周边的不管是地铁也好，还是这个公共的这个公交车线路也好，
0: 对，
1: 都非常的多。
0: 是，比如说地铁线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乘坐5号线到东岭地铁站，从 A 口出站之后呢，就可以乘坐接驳车专线啊，到达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那如果是乘5号线到霞境地铁站呢，可以从 B 口出站，同样可以乘坐接驳专线车到达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当然了，你如果没有去乘坐这个接驳专线的话呢，可以步行一小段，同样可以顺利抵达。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周边的朋友骑自行车、电动车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啊，我们到时候会有现场会有一个指示牌，也有相关的这个交通指挥人员，大家听从这个指挥，有序摆放就可以了。
0: 是的啊，那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来享受这一场应该是很精彩的比赛啊。
1: 对啊，这是主场，那怎么能不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不是？
0: 主场
1: 对，福州在这个闵超今年的这个闵超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哈。作为我们省会城市，还是有那么点自豪感的。
0: 对啊，那这个攻略大家也收好了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提前准备。
1: 对啊，好了，那各位有什么路上的状况，还有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消息，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是的，两个平台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两个平台，在节目最后呢，会抽取两位的幸运听友，送出我们的演出门票。
1: 对，喜欢这个听钢琴音乐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哈。
0: 是的，
1: 夏西西说了，赣州这几天都不下雨，好热，快回来。
0: 他之前也说快开学了，对吧？
1: 对，
0: 马上就回来了啊。
1: 还有呢，无所谓说了，说过滤女神常驻快乐下班路吗？
0: 我们俩都没有办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1: 等到下周他亲自回答你吧。OK， 好，那我们就一会儿回来。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893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正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你没发现吗？一开始我们俩谁都没说这个
1: 啊，我发现了呀，
0: 就开始嘚不嘚不嘚不嘚，
1: 我发现了呀。
0: 然后我就想，不行不行，还是得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1: 你们不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你在听的是什么节目吧？
0: 嗯，那倒也是啊。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跟我们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给所有开车的朋友，要了解的一些信息。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福州呢，近期在市区里面新增了一批电子警察的抓拍设备。这个确实四个城区都有涵盖啊。
1: 对，
0: 静安、鼓楼、台江、苍山四个城区都有
1: 啊，一共是19个点位。对吧？
0: 主要呢是查处违停、闯红灯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其中呢，位于静安区的共有两处主要拍摄车辆违法交通信号规定的行为，涉及到了鼓山以及新店。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1: 对，
0: 各位呢可以直接登录这个福州交警网，可以在上面呢进行查询，
1: 或者大家来查那个打开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哦，也有是吗？
1: 也推送了
0: 啊，
1: 大家可以看到详情。
0: 对对对，这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大家经常会去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省立医院前面啊，省立医院对面啊，这怎么全部都是围绕着省立医院的？还有就是在铜盘路永辉超市门口那个路段，温泉路、温泉之路，哎呀，说了不说了，这怎么还又说了？
1: 哎，鼓楼的这几个点，就是盘点一下，
0: 还是还是蛮多人开到这边附近的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
0: 那其实装这个呢，也不是为了要为难大家啊，道路是不是有电子抓拍设备，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文明出行、
1: 安全出行。
0: 是的。啊，另外呢，说到这个开车的朋友，就是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会进行油价调整。那么受到20号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原因，那目前呢，原油的这个
1: 变化率
0: 有在往上升，
1: 是的，
0: 预计呢会上调油价啊，所以大概
1: 就是汽柴油的价格会重新上涨每升0.24元到每升0.29元。
0: 那这是涨的还不少呢。
1: 涨。
0: 是那当然了，这个接下来的这几天也挺重要的。如果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有所调整的话呢，还要继续的观望。所以到下周五具体下调还是上涨还是落停，这个与到时候的这个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哈。但目前为止是油价是在往上涨的，
1: 是预计啊。
0: 跟大家说，最近开车哈，就是去那个金山，不是那个高架桥，全部所有的这个接驳口已经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已经开始正式的这个工作了。上面是一路平坦，是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1: 那
0: 走的是非常的爽。我记得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去那个就是消防总队那边做活动，刚好就是要过这个桥。哇，那叫做一个爽。从金山大桥开始，就是下桥的位置开始，上那个新的这个立交桥，到走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另外接驳另外一个大桥，是去圆洲大桥吗还是什么大桥，这一路3分钟不到就走过去了。
1: 是，
0: 哇，太爽了。那上面是风景很好啊，下面同样是风景很好。
1: 对，
0: 不信你看
1: 看哪里呢？
0: 就是金山高架现在是有点火出圈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摄影爱好者啊，就是第一个找到这个机位的人真的是不得了，
0: 太厉害了
1: 啊！随手一拍就有一种大片感。金山大道高架桥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相关的一些美图啊？
0: 对对对，人家就说了，据说这能被称之为城市的几何长廊。因为阳光刚好从两幅的这个主梁之间的空隙洒下来，然后落在附近的草坪上。然后因为它那个桥的桥拱嘛，是一个接一个，
1: 是
0: 就有点这种 就有点这种伸缩的那种纵深感。
1: 对对对，而且呢它由于设计非常的独特，能够形成丁达尔光柱，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0: 就是一个拱门套一个拱门，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在桥下拍照真的是能够拍出真的是电影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大家感受到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的结构美学。
1: 嗯，
0: 这设计师也是够绝的，
1: 是
0: 这个摄影师也是够绝的、
1: 嗯、啊，我们看到图片都觉得确实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嗯， 嗯，在沿线的居民眼中啊，这个金山的这座高架桥可以说是跑得快，那绝对是跑得快、哎、
1: 这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0: 对对 对，
1: 对，
0: 因为它东西向的快速通道、嗯、西起菊啊，是菊园州大桥、
1: 嗯、
0: 东边接着呢就是金山大桥。
1: 嗯，
0: 这个设置的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一条全线没有红绿灯可快速通行的空中主干道。
1: 是的，如今主线高架桥和沿线匝道全部开放，构建起了高架快速加地面集散加慢行友好的复合型交通体系、嗯、助力城市环堵保畅。
0: 对，这是城市这个交通变化的一个便利哈。那、
1: 啊、
0: 除此之外呢，在摄影师的镜头里，这一座高架桥还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长得那个美哟。
1: 是
0: 啊，

0: 然后因为确实是有真的是运动摄影师，这位叫做蓝海的朋友，他分享了自己在这个桥下拍摄的一些照片，确实漂亮。
1: 比如说啊，提供了几个机位，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中轴线平视、低角度仰拍，还有把侧边的草坪当作前景，把这个桥当作后面的远景，这几个角度都能够出片，非常的漂亮啊！
0: 而且这个桥下呢还很凉快，
1: 是，
0: 再加上最近这几天福州的天气又比较凉爽哈，所以有很多的人看完这个照片之后就都有点不太相信，这是我家旁边的那座桥吗？
1: 是啊，那其实呢，这条电影感长廊的背后是设计图纸上一个个被反复计算和优化的数据。
0: 所以你看，我就说吧，这设计师肯定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
1: 对啊。福州市政开发公司这个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说了这一座高架桥的研制密码啊。首先呢，就是以前设计高架桥往往先考虑怎么把桥给藏起来，那这一次设计金山大道高架桥呢，他们是试图打造具有鲜明记忆点、契合城市风貌的公共交通景观，让结构也成为风景。
0: 对，那为了解除传统这个高架桥桥底下总会觉得说有点高山压顶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光线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
0: 是啊。所以这个项目呢采用的是分离式的双浮桥设计方案，就是两浮主梁之间呢它预留一个3米宽的透光带，所以这就解决了桥下一个采光的问题。
1: 对，
0: 就你没有那么多的压抑感和笨重的感觉，
1: 而且还很明亮。
0: 对对对，那么这样呢一来，这个流动的光影和舒展的大悬臂盖梁可以说是相互映衬，形成了一个移步换景的城市景观效果。
1: 是的，同时啊，在行车视角的处理方面，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团队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说，上部是选用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梁底线条呢是非常的简洁利落的，这样可以保持桥梁的一个非常轻盈的状态。那下部呢是采用大悬臂盖梁，配合以30米为主的标准跨径，让造型统一的桥墩沿着行车方向近似等距离排列开来。我强迫者的福音吧，我觉得。
0: 对，就几乎是等距离的，然后所以你才能
1: 非常的规整，
0: 所以你就能看出它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条延绵的线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漂亮，连续有序的这个大悬臂盖梁能够形成一个纵向的引导线，很规整。
1: 对。
0: 就如果
1: 又很大气，
0: 对，也很漂亮，然后又很有韵律感，这种纵深透视的效果呢也是摄影师们非常喜欢的，就是能够出大片的地方，
1: 随手一拍，对吧？
0: 哎，
1: 那结构的力量感、空间的通透感还有交通的速度感在这里融为一体。不过呢，我们这里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里去拍照的话，一定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安全区域去拍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如果各位没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网上多找一找这样的一些图片啊，还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寻找的这个角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重要。
1: 是的，
0: 你看这专门有一片是可以人可以上去的那个草坪。
1: 对对，
0: 然后拍起来的话，哎，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关键是它有光线，就你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的光线给你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是摄影的话，光影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谁能解释一下丁达尔光柱是什么？
1: 你可以去查一下丁达尔效应
0: 啊。所以它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在捕捉这个大片的这个瞬间的时候帮你找到角度，就会让你就是及时的出现电影的那种蒙太奇的那种效果。好吧，那这个城市的变化呢每天都在日新月异，主要是要有细心的你去观察到这一切。
1: 对，
0: 好了，这里就是每天在下班路上陪你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接下来呢，想带给大家一首慢歌，这首歌叫做

0: 我都有一种错觉。
1: 什么？
0: 刚才那个欢呼声是给我们俩的吗？
1: 我们可以手动加上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征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是的，路上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有什么需要这个和我们聊的，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沟通起来。
1: 对的，893音乐广播还有901左海之声两个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大家。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
1: 好，
0: 我觉得可能上了一定年纪，其实也不一定是上了一定年纪，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曾经五个人嘛，超过半数的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哎呀，我腰疼。
1: 以前听到这个表述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老爷爷老奶奶。
0: 对，就上了年纪的人嘛，
1: 是吧？
0: 是吧？
1: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一腰痛，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我的腰废了。
0: 真的，我们家里面就我们家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有两个是属于腰疼的。然后呢经常就是我记得我老公那个时候我坐月子的时候，他
1: 抱娃，
0: 不是抱娃，他好像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不小心给扭到了。结果他比我还在坐月子呢，躺在那儿
1: 反向坐月子。
0: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腰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然后尤其是很多

0: 人也挺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哎，感觉好像腰不太舒服了，就会去做什么磁共振啊，
1: 对，然后呢，
0: 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检查。
1: 看到报告上写着一些这个专有词汇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骨质增生，还有退行性改变等等啊，这些词更是吓得睡不着觉。但其实呢，大多数的腰痛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很多时候腰痛不等于腰椎骨坏了。两个概念，
0: 就是感觉是腰是腰，椎是椎，这个互相是不受什么，这个有没有互相包容的这个意思哈。
1: 我们也来考虑考虑，或者是思考思考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腰痛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就像我说的啊，以前一说这个腰疼啊，就想到了是老年病，
0: 对，因为就觉得
1: 各种的什么筋骨，就各种的膏药啊，
0: 对，
1: 各种油啊，对吧？
0: 在我的理解，就可能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很累嘛，然后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积压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是不是？
1: 但
0: 是现在呢，
1: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开始腰痛了，所以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久坐，还有一个就是熬夜。缺乏运动，长期低头，压力大。其实我今天坐在这边已经超过，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快6个小时了。
0: 你一直坐着？
1: 那录音你不得坐着吗？
0: 那你可以
1: 剪辑你不得坐着吗？
0: 你可以站起来录吗？
1: 站起来录。
0: 对啊。
1: 那剪呢？
0: 剪可以坐着，但是说实话，就是真的是这个时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很多人说那我久坐怎么办呢，或者那你说我久坐我不低着头那咋弄，你把电脑垫高啊，是吧？那你在工作的时候起码你久坐但你不低头，
1: 不低头
0: 会好一点。然后你要是想久坐，我发现现在电脑有一种功能，就是它会在右下角会提醒你，你已经坐1个小时了，起来走走吧，
1: 是吧？
0: 嗯，
1: 我们楼上没有，
0: 可以装一个，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提醒的功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
1: 对，
0: 你总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我要把它做完，不然你说我又要拖到什么时候？结果你一做就
1: 一整天，
0: 就好长时间。
1: 对啊，所以就是你一做时长一旦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啊，这个腰就真的像被锁住了一样。这个是因为工作啊，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是躺。躺着刷手机，所以呢他的腰部肌肉也就越来越弱。同时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身体一直紧绷着，所以腰也会跟着痛。
0: 其实这个腰啊跟我们这个什么肩呢、肩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想你如果一直在电脑办公，你的手也一直是持续保持一个状态，
1: 对对，
0: 所以它也是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站起来说
0: 现在吗？不如我们倒着说你看怎么样。
1: 我倒不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腰其实就跟一棵树是一样的，这个骨头呢是树干，肌肉跟筋膜呢就像绳子一样，它是把它拉住而且稳定住的。
1: 对，
0: 所以你如果长期不运动，肌肉紧张，或者说更糟糕你姿势还不对，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些绳子就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硬，然后它就失去了弹性，你想再掰回来就很难了
1: 啊！中医呢就把这种状态啊叫做筋打结，或者是气血不通
0: 啊。
1: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哎呀，这个经常听，
1: 听吧，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细地细地细地啊！那言外的意思就是说，身体通畅的时候，那肯定哪哪都不疼啊，是吧？你一旦这个气血运行不顺，肌肉筋膜太紧。这个筋打结了，
1: 对，
0: 它就很容易出现酸呐、胀啊、麻呀，最后就是痛啊。
1: 是，但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部分人在腰痛之后，他就会变得特别的小心。
0: 是啊，我们同事就是腰疼的时候，就是拿个什么托的那个腰托，就把它这个撑起来，
1: 或是一个靠枕。
0: 对，
1: 大家会
0: 撑起来之后，它就没有压力，它就不疼了。
1: 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哈，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就是诊断说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就不运动了。
0: 哦，
1: 他说我一运动我就疼，我不能动
0: 啊。
1: 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那有的人就因为觉得腰痛要特别的小心，所以不敢弯腰，不敢走路，不敢运动，有的人甚至就是长期卧床。但是呢越休息腰反而越僵越痛，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对，因为长期不动，腰部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僵。
1: 对，

0: 那反应给你大脑的指令就是啊、哦，
1: 不能动，
2: 不行不行，
0: 因为你动了就会痛
2: 啊
0: 就是会越来越害怕去做动作，因为你老是会觉得我一动它就会痛，
2: 是，
0: 所以慢慢的你的身体就会进入到一个恐惧，然后变成回避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
2: 嗯
0: 啊，那因为腰痛，所以你就觉得说，嗯，还是不要动吧，动了就会痛。
2: 真是这样、
0: 所以肌肉就慢慢变弱，然后你的腰就会更容易痛。
2: 对，我们之前本来是想拉着这个朋友，就是他，也不能算是登山啊，因为他那个坡度是非常缓的。但是呢，
0: 上坡吗？
2: 一些比较缓的台阶吧。
0: 嗯，
2: 他知道这一条路可能要走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他就说我不行，我感觉我腰痛。哦，我就是要回头了，就给了自己一个这样子的心理暗示哈、就是我好像没办法支撑到最后
0: 哦、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有像类似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适合大家。
2: 嗯，
0: 我是觉得如果腰痛肯定是需要运动，但是就是要找合适的这个运动。
2: 是，就是最好啊，如果说有就医的话，那还是按照医生的嘱托啊，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什么样子的运动，什么强度的运动会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这种身体状况。
0: 嗯，
2: 对吧？
0: 对。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就是，适度的运动是可以治疗腰痛的。那绝对不是说你腰痛了就应该一直躺着。
2: 对，
0: 其实大多数人腰痛最怕的就是不活动。长期不动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适度的运动才是改善腰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腰痛的朋友呢？
2: 你看这个都很和缓啊，散步啊，那还有八段锦，还有太极拳，拉伸训练。那同样的，像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是游泳和核心训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患者来增强肌肉力量的。
0: 对，
2: 只不过说就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就是简单的来说，其实这个运动就像给腰重新装上了一个保护带。当然我们说这个运动可以做，但是不能太猛。
2: 对，
0: 因为这个
2: 不能一下子跑个10公里吧？
0: 对啊，今天痛。明天就疯狂锻炼2个小时，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身体恢复其实是一个慢慢
2: 变强
0: 的一个
2: 过程。
0: 对。再一个呢，我们中医说了，这个腰为肾之府，言外之意就是说腰和身体整体的状态关系是很大的。除了劳损，中医还认为，你看这个寒湿啊、久坐呀、劳累呀、情绪压抑呀，都有可能让这个腰痛加剧。
2: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一吹空调他就腰痛。
0: 我是一吹空调我就咳嗽、我是这有咽炎，估计是
2: 呼吸道的问题。还有人呢，就是天气一冷腰就僵。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长期焦虑，所以腰也总是紧绷。所以这些症状啊，都和整体的身体失衡有关。
0: 那中医其实很多办法。
2: 开始拉伸了呀，这是。
0: 就必须现在就要想办法，这让自己那个。中医当中其实很多方法来处理，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热敷啊、艾灸啊，那是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八段锦都是非常好的。那这些方法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把骨头给掰回去，而是要帮助你身体放松，改善循环，恢复平衡。但是不是哪一个也不是它的万能神药。
2: 不是说马上立竿见影啊，不是这样子。
0: 对，
2: 真正决定恢复程度的还是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这是日积月累的。
0: 对，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压力很大呀。
2: 对啊，
0: 然后我就是得长时间的在电脑前工作呀。
2: 对，
0: 那你就要自己想想办法，能够让自己比如说你坐了1个小时了，就得起来喝个水呀，上个厕所呀，
2: 是，
0: 或者上同事那儿要一点零食啊，反正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起来动一动。
2: 对，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啊。大多数的腰痛都是可以通过科学运动、改善习惯，还有调整心态慢慢恢复的。
0: 对，那所以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的腰需要你的好好的保护。有了这个正确的方法，让它有一个很好的恢复，这个康复的过程是有一点缓慢，但是它你要相信 有了这些运动之后，你可以弯腰，你可以运动，可以抱孩子，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2: 对、不要对我们的身体失去信任，我们要相信它是非常强大的。
0: 对对对，当你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你上哪儿都能穿越人海，
2: 一口气上8楼
0: 都不带喘的。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各位好，我是孙真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周五，是周末，但是呢我们也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的是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的门票。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单呢，堪称是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以最深情的笔触勾勒钢琴三重奏的极致魅力。从拉赫玛尼诺夫的少年愁绪，门德尔松的浪漫情怀，到柴可夫斯基的壮阔磅礴，三部巨作将带你穿越浪漫主义黄金时代。如果说想要成为幸运儿的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关注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以及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关注之后呢，您可以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再加上我想听音乐会，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呢就会从留言当中抽取两位幸运听友，送出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0: 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了。
1: 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1: 刚才我看到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我们很熟悉，然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其实呢，他当下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啊，就是还进行了一下前情回顾，就是 MC 呀、啊。
0: 哦，
1: 因为我上一期节目把两个性格给说反了，不是吗？对吧？然后呢，
0: 一个 I 人跟 E 人。
1: 对，然后他今天一开场啊，我们还好没有一开场刷到，不然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表现。
0: 对，他特意问了一下说爱人和艺人你
1: 记住
0: 了
1: 吗？嗯，没关系啊，
0: 我们两个人
1: 我可以往前面翻，我又看到你的答案了，所以我是记住了呀。
0: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有没有错？
1: 你说的没有错，你说的没有错。
0: 就是 I 人是内向的，E 人才是外向的，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没错。
0: 那就好，那就好。那说明我们俩的还没到进入老年迟早。
1: 我记住了呀 ，MC。
0: 好的 ，OK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腰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美的问题。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有关注过哦。
0: 对，那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比如说面膜。
1: 对，
0: 隐形眼镜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疤痕修复啊，这些东西。
1: 对，还有我们现在很流行说到一个敷料，就是医用敷料。
0: 哦，
1: 它用在干嘛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小伤口，或者是你做完一些的美容的项目之后啊，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消炎镇定。
0: 哦、OK 啊，那都这些都是属于叫做械字号，
1: 它就比较严格的要求。这些产品不知道有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购物车里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看清楚的是商家宣传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否是和它的说明书是一致的。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0: 因为确实在选择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被一些营销的话术误导。买到一些贴牌的，甚至是夸大宣传的一些产品。不仅是花了冤枉钱，还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消费者应该如何来选择买的安全，然后用的还放心。
1: 对，我们首先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0: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因为老花了。戴隐形眼镜那就放弃，等于就是放弃看手机了。
1: 是吗？
0: 那得放，我估计手不够长。
1: 哦，
0: 就是会那个。
1: 要装个机械臂。
0: 加长一下，是不是
1: 加长？
0: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怎么戴隐形眼镜了，因为我其实近视的度数并不深，但是架不住有老花哟，所以就很麻烦。但我觉得就是其实不一定它是有度数的，你像美瞳啊什么，它就是
1: 有
0: 一种叫做装饰性的
1: 啊、
0: 那是因为你眼睛好吗？
1: 我是说美瞳，我不是说隐形眼镜。我说美瞳我也没有佩戴过。
0: OK，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隐形眼镜，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算是一件这个
1: 就比较常见的一个化妆日用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为了配合她今天的一个妆效，她可能就会选用不同的美瞳。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重点先来说一下这个隐形眼镜啊。
0: 是是是，
1: 隐形眼镜购买的渠道是非常的方便，也很多。

0: 多样的。但是呢，有医生就表示哈，其实隐形眼镜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用品。你要想想哈，它是直接接触我们的角膜还有眼表的，其实它应该是属于医疗器械。
1: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给就是平常会买隐形眼镜佩戴的朋友，建议就是验配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由医生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再进行验配。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戴镜和摘镜之前必须洗手，不要超期使用镜片。说日抛就是日抛，说月抛就是月抛。
0: 对，
1: 按照规定更换。还有就是冲洗镜片不要用自来水。它有专门的这种清洗液。游泳、洗澡或者是泡温泉的时候是不要佩戴。
0: 对，
1: 护理液和镜盒也要按要求进行定期的清洁更换。因为眼睛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小事。
0: 对，
1: 你把它弄伤了，或者是受了一点点什么。
0: 用不正规的产品或者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很麻烦，
1: 你会很痛苦的。眼睛肿了，流眼泪等等等等哈，
0: 就
1: 是都很难过的。
0: 对，
1: 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到你能不能看得见。
0: 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提示，我们也一会儿跟大家再分享吧。
1: 对对对啊，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想要给我们留言要那个钢琴票的朋友，抓紧时间留言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

0: 三条赞。
1: 我也要三条赞。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思念。
5: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

0: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中苏美丽，
1: 我是小丹。
0: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说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1: 是的，
0: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送出的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8月25号一场高水准的室内音乐会。
1: 对
0: 啊，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门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幸运的话，留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联系方式，到我们的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前来抽取两位幸运听友。
0: 是的，OK，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一些比如说什么蟹字号的一些这个
1: 对敷料
0: 用品，
1: 还有比如说隐形眼镜啊等等。刚才有说到了一个隐形眼镜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敷料啊。其实呢，医用敷料已经是很多女性消费者囤货时候的必选，
0: 因为现在有很多都很喜欢去做一些简单的医美。
1: 对，同时呢，比如说你遇到屏障受损，比如说像我是过敏啊、敏感肌肤啊，经常这个
0: 时候呢晒伤是吧？
1: 对，就需要比较特殊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还有皮炎，再到日常的护肤啊，不少消费者呢都会为自己补货。其实呢，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习惯通过短视频的推荐，
0: 对，
1: 哎，这个真的很上
0: 头，或者进直播间看那个就是推荐嘛，
1: 还有一些种草的笔记去下单的。可能当时我们就是注意到的只是宣传的功效，并没有去仔细区分它的注册类别，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被贴牌的产品给迷惑了，误以为是由第三方的代工厂生产的这个消字号和妆字号的产品具有医疗功效，可能就是钱花出去了，但是却没有买到有疗效的产品。
0: 所以呢，今天就是给大家提个醒，那在选择这个械字号的时候，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
1: 怎么辨别，
0: 因为现在就是很少会有人去看那个什么字号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即使是有这个械字号的，它的品类也是非常的多，
1: 对
0: 啊，你也不知道哪一款是适合自己的，而且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比价钱，对吧？
1: 对，
0: 那个价钱其实
1: 货比三家，
0: 对，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要选贵的呢？但是不一定贵的就是适合你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怎么去用呢？其实作为医疗器械，不少械字号产品它的专业性是比较强的，儿童、孕产妇等等不同的人群对产品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也存在差异，甚至哈有一些产品是需要专业的指导下才能够去使用的，
0: 那包括售后的问题也是很多人会产生这个顾虑的，那我这个用的不好了，我找谁处理啊，是吧？有谁来保障我？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专家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就是首先在就是怎么讲，就是首先这个卖的这个平台就应该守好这第一道关，就是应该要审核，包括一些这个严选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做到让消费者用的放心。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产品有没有品牌，这个品质好不好，包括它的这个资质平台要不要审核，
1: 对，
0: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肯定是要选一个正规的平台，然后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有资质的产品，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吧？
0: OK， 好，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用这种网购的方式嘛，那这个网购现在真的是无所不能，
1: 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能够上网去买，
0: 对吧？因为今天呢，我在搜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搜到了一个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在，群里面发这个帖子说，我在某电商平台上买了这个水果，网购水果，简直是被骗的

0: 这是一愣一愣的，
1: 货不对版。
0: 对，好，很多种的水果，你看有买杏的，有买猕猴桃的，有买这个什么叫榴莲的，
1: 草莓应该也有吧，
0: 买这个苹果的，
1: 还有
0: 真的是什么都有，
1: 各种的桃，
0: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货不对货啊，不，那个货不对版，有的呢就是
1: 没有宣传的那么甜那么好吃，
0: 对，价格很贵，他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新品种，然后又是一个优良品种，最后拿回来的时候又不是你想的那个模样，等等等等哈，那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网购过这个水果，
1: 多多少少，对，
0: 买一些这种日用品的东西还好说，你说这水果你怎么那个呢？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过这个网购水果被欺骗的经历，
1: 或者成功的经历也可以说。
0: 对
1: 吧？都可以。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
1: 对，
0: 小丹平时有网购过水果吗？
1: 我刚才特意还搜索了一下我的这个购物网站、购物平台的那个记录哈，搜索关键词水果，我发现在某宝上面我是没有买过。我是在其他平台有购买过。我刚刚想了一下，我有买过那个石榴。石榴，然后买过猕猴桃，然后买过百香果还有就是那种脆桃，还有蟠桃，对，就是各种的桃。我发现就是这几次的购物经历总结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很愉快，
1: 就是都很甜
0: 啊，
1: 而且
0: 就很满意了。
1: 对，很满意，而且就是那个百香果，我应该是去年吧，我去年前前后后回购了四五次，就一个夏天，就是拿来泡果汁喝嘛，所以消耗的特别快，就是特别甜，而且当时的那个价格应该比市场价相对来说相比较就是同等品质的
0: 便宜，
1: 还便宜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购买经历了。
0: 我也大大小小买过不少的水果，然后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我失败的经验是买猕猴桃，买那个猕猴桃是什么徐香猕猴桃，
1: 我也买过。
0: 然后他就说是有多好多好多好，那我就买了，买完了以后回来，我觉得我是买了一箱石头，你知道吗？
1: 放在酒
0: 邦邦硬。
1: 那他不是肯定要跟你说，就是你要多放一段时间。
0: 他也是这么说的，告诉我，我们这是刚刚摘下来的，你可能要放一段时间，它才会变软。那个青的才能够变颜色，变那个变那个。好，我就等。后来我发现我有几个，我说要不然这样吧，让他们一口气都熟了也没办法吃，吃不了那么多。于是我就拿了两三个放到跟苹果，是吧？
1: 跟香蕉之类的
0: 催熟嘛。
1: 对。
0: 结果呢？催是催了，
1: 催了，
0: 催烂了。
1: 那是你没及时吃。
0: No， 它就是不行，就是我每天都去捏它一下，我都得保证一下它是不是软了。结果呢，今天是硬的，明天是硬的，后天还是硬的，到了第四天干脆就彻底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确实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对啊，然后这个买猕猴桃这个是我很失败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来我就不敢在网上买猕猴桃了。
1: 你后来有去跟商家去反馈一下吗？
0: 没有用啊，反馈了呀。那人家说，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催熟或者是什么，反正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说你有没有操作有问题啊。
1: 那你这个可能是属于售后了啊，就是比较后期的售后。一开始其实我们现在购物的话，网站或者是商家都会承诺，就是你收到如果有坏果，
0: 它没有坏呀，邦邦硬啊，它个个都是好的呀。然后就反正我就很失败，后来我就不敢在网上买这个猕猴桃。然后直到有一段时间，我是在那个刷直播间的时候，我看到有那个卖那个榴莲，我心动了。然后我看他那个榴莲真的就是个头不大，但是开出来的就出果率非常高，
1: 直播间出果率本来就很高。
0: 然后我就在想，不能吧，一个是，两个是，三个还是，我就不相信。
1: 那我好得试试。
0: 对，我就试试。然后我就买了，买完了以后回来之后，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那出果率简直了，把我给吃的，现在我已经再也不想碰榴莲了，都把我吃伤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口气，虽然他个儿小，但是他是四个起卖，那我心想，这么小的榴莲能出多少？我说四个两三天肯定能吃得完，结果愣是给我吃了快一个星期，然后所以后。

0: 后来我就真的就那一个星期我没有吃别的水果，就得拼命的吃榴莲，因为我再不吃我怕它坏了，
1: 这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啊。
0: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就便宜，重点是便宜，四个加一起差不多100出头一点，
1: 真的非常划算，
0: 对吧？你想想看，你就觉得简直了。虽然现在你看榴莲也开始降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就市场上原来都是19.9块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现在都有15块钱一斤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你可想而知，那个直播间里卖的是更便宜的，
1: 对，
0: 就完全是因为这个价格让我心动了。然后从那以后，我觉得我都不爱吃榴莲了，起码我今年夏天不会再碰了。
1: 哇，那真的就是有那么多哈，
0: 所以
1: 你想象
0: 的，我在我身上就有失败跟成功的例子。那我想大家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
1: 就是网购过水果吗？什么样子类型的？然后呢，
0: okay.
1: 是好还是坏呢？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老师说了，说网购买水果推荐某某多，他说不是帮他打广告，客服确实好，只要你买的水果有磕磕碰碰，拍照反馈，客服立马介入，立刻退款。
1: 是啊，我几次购买水果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包装嘛，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难免的，偶尔可能会有一两个磕到了，或者是有坏果的情况，第一时间拍照反馈就立马退款了。
0: 啊，说到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夏天的时候，买马迷，买马迷居然在网上买西瓜，
1: 啊，
0: 然后呢？寄到家的西瓜都碎了。
1: 为什么要在网上买西瓜？
0: 我也不知道，它就是那种小西瓜嘛，皮儿很薄的那种小西瓜，本来就是皮儿很薄，完了还网就是网购，然后在这个这个快递的路途当中各种磕碰，我看它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怎么特别处理，到这儿就变成了西瓜水了都。
1: 哇，那是真的，因为你就是
0: 但是客服很好，我给你全退，但是我就心想那何必呢，
1: 那你要是一个夏天你卖出去的瓜全都是这样了，那你还做什么生意呢？
0: 对，我就在想很奇怪啊。所以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在网上卖西瓜，
1: 关键是你卖西瓜也就算了，你就是没有包装好，这肯定是给自己的售后要增加负担的呀。
0: 对啊，那我觉得是不是这西瓜本身就不好吃，无所谓了，反正
1: 那你不得贴运费啊，你不要成本的吗？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就近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运输的路途有点远的可能就会受损失的比较严重一些。
1: 好吧，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啊，说啊，阿梅说之前网上买了砂糖橘，图片看着红通通的，收到大半箱都是青的，甜度几乎没有，找客服只肯赔3块钱，所以懒得折腾就认栽了。
1: 这就是说一个不太好的经历了，对吧？
0: 但我觉得
1: 砂糖橘，来福州嘛，
0: 对呀，我们超市里就有，而且还很便宜，
1: 很甜。
0: 所以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你网购的经历，网购水果的经历哈。
1: 对对对，
0: 好，一会儿回来。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

0: 书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在说这个网购水果这件事情哈，
0: 对，
2: 来看一下，其实刚才就这会儿时间，我们
0: 一直在聊水果，
2: 在导播间就已经开启了一个这个聊天模式了，
0: 对对，
2: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在网上这个网购水果的，
0: 嗯，
2: 然后经历确实。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对，
2: 嗯
0: 啊，
2: 来我们看一下，有这个阿泽说了买山竹，
0: 山竹啊，
2: 商家说是精选五 A 果，
0: 嗯，
2: 拆开大半都是花皮，什么叫花皮啊？
0: 花皮，还真不知道这个表述，
2: 还有好几个果肉直接发黑坏掉了，
0: 嗯，
2: 啊 okay、
0: 买山竹好。圆圆啊，买草莓，我觉得买草莓其实真的是，嗯，很考验它的包装的，因为草莓很脆弱。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一般都是那种买的比较好一点的那种金包装的，
0: 嗯，
2: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都给你自己都有一个，
0: 对对，自己有个窝嘛。
2: 对对对，
0: 一个萝卜一个草莓一个坑，是这样啊。但是呢，就是图片颗颗硕大。收到的却是又小又软，而且一路磕碰烂掉了小半盒。
2: 哎，说到草莓，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2: 我春节前后的时候买了那个草莓，
0: 嗯，
2: 包装的好好看呢、啊，就像你说的，一个草莓一个坑，全部都做得好好的，
0: 而且是绿色的那种包装纸垫着，对不对？一般是。
2: 应该是有是绿色的，不是是那个，应该是就是那种外面还有一层防撞的那个包装嘛，
0: 嗯嗯嗯，
2: 然后就对，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包着是真好看，然后但是我一看就是那个不是很红，
0: 嗯，
2: 那后来我就说那就等它红吧，结果这件事情我就忘了，
0: 然后呢？
2: 两盒草莓，最后没有一颗能吃的，全坏了。
0: 我的天，浪费了，
2: 好浪费啊，
0: 太可惜了。
2: OK， 然后各位还有什么样的网购水果的经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嗯、
2: 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网购水果的经历哈。
1: 是的，
0: 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网购经历哦。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说网购里面我今年不是都是失败的，我今年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就是买那个荔枝。我前几年有买那个妃子笑。妃子笑，
1: 妃子笑，
0: 就是名字也很好听。然后我买回来之后呢，就是跟就超市一样啊，就是属于那种青的那个皮儿比较多。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妃子笑，因为我吃了以后还是有点酸的
1: 啊，
0: 所以我就在想，可能以前的人觉得这个味道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品种我不是很喜欢，所以今年呢，我今年就买了另外一个叫做黑夜荔枝。

0: 职，
1: 黑夜
0: 离职。因为之前买那个妃子笑是因为它的那个盒中间那个盒特别小，那今年我买的这个黑夜荔枝呢，就在直播间人展示出来的时候是说甜度很高，但是就是盒稍微大一些，就不是那种就是一点点的那种，然后我就说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荔枝，然后我就买回来了，真的超好吃，好甜好甜。
1: 被说的我有点心动，
0: 但是那个壳确实是有点大。
1: 荔枝的季节也要到了，
0: 不是快过了吧？快过了，
1: 没有，
0: 快过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福州本地的荔枝应该还没有啊？
0: 不能吧？我反正觉得好像现在，而且它可能跟品种有关系。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最早上市的应该就是妃子笑这一批的，然后后面才是那个什么叫糯米什么什么什么。
1: 反正现在品种真的好多。
0: 然后就是那个黑夜老叶老什么黑夜那个荔枝。
1: 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的那个黑夜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黑夜。然后这种品种福建有。那个顺德有就是然后我不知道福州的本地的品种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们微信名单上这个叫做
1: 姐的傲气你学不来，他说一路上听的自己都笑了，为什么呢？果然买猕猴桃都一样一样的。
0: 我们买的是一家的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连我们导播间的丹丹姐姐也说了，她说我买的也是一样的，她说其实不是你运气差，是因为它就是这个品种的，
1: 它这个品种的问题可能是
0: 好吧，
1: 那下次避开这个品种啊。
0: 我彻底避开这个水果，我完全不避开这个品种。
1: 去线下
0: 这个水果我都不买了，好吧？
1: 去线下吧，不要因为一颗果放弃了整片
0: 森林
1: 啊！
0: 我必须放弃啊！你就是只能选在这个线下购买会比较放心一点嘛，好歹我能现场看捏。好，那这个来看看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购买经历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两张门票，一会儿我们在节目最后就要公布答案了，所以这个如果还想要获得这个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门票的朋友，还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您的姓名以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啦。
1: 是的，发送到我们的两个微信平台，一个是901左海之声，还有一个893音乐广播都可以。
0: 这场演出呢是在8月25号，也是一场非常高标准的这个室内钢琴音乐会啊。好，那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这个网购水果的经验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建明啊说沃柑有一段时间也是也特别爱吃啊，因为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啊，说是箱子表面的那一层都是大个儿
0: 哦，
1: 都好果
0: 哦，
1: 但是底下呢就藏一堆的小果子，
0: 猫腻啊。
1: 哎，他说他就遇到了很典型的箱底套路。
0: 这个阿优敏敏就说了，说他这个我也有点经验啊，就是网购柠檬
1: 啊，
0: 标注是特大果，收到的全是迷你小果，用来泡水都嫌出汁太少。我一到夏天我就不停的网购
1: 柠檬，
0: 对，因为我就是拿来泡水喝嘛。然后我记得就是一般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要么就是都是小个的嘛，要么是黄色的，要么是绿色的嘛。有一次我买完了以后，买回到家里以后，我一看，
1: 什么颜色？
0: 是黄色的，但是个个都跟手雷那么大。然后我心想，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么大个的那个柠檬，
1: 这叫白叶。
0: 哇、哦！然后我就在想，这么大个，我说那这个我那个
1: 关键是
0: 泡水的那个壶可能都不一定能塞得下去。
1: 不是，有一些你看它个儿特别大，但是里面的汁水很少，
0: 不很多，
1: 很多
0: 然后
1: 是吧？
0: 皮儿还挺厚的
1: 啊、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品种还挺适合的。哎，这无意当中被我撞见了，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而且挺适合拿来泡水，泡柠檬水喝的。
1: 还有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那个小文啊，他说枇杷。为什么我会一眼注意到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购买枇杷还有购买草莓真的都是比较冒险的，就是商家的它的包装一定一定要到位。你看它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直播间抢的枇杷看着品相绝佳，快递到家很多果子压伤了， 果皮。

0: 皮发黑了，然后吃起来也有一些酸涩。
1: 所以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是都没有有过成功的经验是吗？全都是坑是吗？
0: 啊，
1: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的琵琶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的是属于怕碰怕
0: 压
1: 碰压的那种。
0: 嗯，
1: 那网购榴莲那是没什么问题，
0: 很安全的，
1: 重点就是。主要是怕它压着别的水果了，
0: 不，就是你网购
1: 扎了别的水果，
0: 就是
1: 扎坏了。
0: 它的箱子得厚一点。
1: 我买的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箱子，然后它只是，有一点。然后你把那个就是榴莲取出来的时候，那个纸箱里面全是针眼呢、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然后我在想，哦，就是网购水果只有买榴莲的时候你是最放心的、
0: 嗯、
1: 如果它的出果率能够像他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因为它在路途当中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嗯、就是说你可以让商家展示一下它的发货包装。
1: 哦，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包装严不严实，能不能很好的防止这个果子的磕碰，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果子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这个选择的这个快递公司也很重要
0: 啊、嗯。
1: 就一般是那个什么封的就会比较，
0: 如果冷链的话更好。
1: 对对对，
0: 对
1: 那种的就是一来快，二它又有专门的这种途径，所以它的这个、嗯、路途当中的损失是比较小的。
0: 对对对，没错，
1: 轻拿轻放。
0: 是我现在比如说在网上买鲜花也是，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发这一家的快递、嗯、然后那个空运冷链我就要凑个单、
1: 哦、就特别就是告诉他也是，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加点运费啥的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这样就相当于我就是
1: 划算
0: 再多买几个品种嘛，一样的、
1: 嗯、OK、嗯、好，那买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比较放心。
0: 哪个？
1: 军哥说了买板栗。
0: 哦，
1: 板栗这个东西无所谓啊，它怎么颠呢、啊、不过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0: 算水果啦，
1: 水果板栗。就跟水果蔬菜似的、板栗啊、好吧，你勉强算水果吧。他说看着是颗粒圆润哈、
0: 啊，
1: 剥开有好多都是坏心的。对，因为这个板栗这个东西它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这个刚刚开始有这个板栗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用到的是去年剩下来的放在仓库里的或者是那种冷库里的、
0: 嗯、
1: 所以就有容易会出现这种坏的
0: 啊。
1: 它的储存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条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板栗我是没，
1: 因为它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它坏的。
0: 对啊，都包在里头嘛、嗯、
1: 对对对，
0: 壳又比较的硬。板栗我一般是在秋冬的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1: 对，它其实在每年的九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到第二年的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吧左右就基本上结束了。
0: 我们一般都吃糖炒栗子。
1: 是的，对的对的。因为如果就是在超市里面买回来的那种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吃、
0: 嗯、
1: 它的里外面那个皮跟中间的那层毛它怎么处理我就一直搞不懂。
0: 没有啊，就是你可能在煮的时候如果你是自己拿去煮啊，
1: 开口吗？
0: 你就是划个口，就自己划一个口。
1: 我试过也不成功，
0: 然后剥开就很好剥，
1: 也没有办法做到像糖炒栗子那样直接就掰开，
0: 很脆的那种是吧？
1: 不是，就是可以掰开之后那个毛毛的那一层跟它的那个果仁，对、
0: 嗯、
1: 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分开的、嗯、就很麻烦，所以没办法，只好就是买现成的。
0: 对，买现成的、嗯、啊，我们都是这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1: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还有就是啊，雨桐说买蓝莓，
0: 哎呀，也是比较娇贵的。
1: 对，因为这个就是碰撞啊，或者说就很容易出汁水。
0: 对对，嗯，就是他说一盒里头混了好多软烂的果子
1: 啊、
0: 嗯，
1: 那这就不地道了。我还以为是在路途当中磕碰的呢，变烂了。
0: 嗯，
1: 那如果是一开始就是烂果的就不合适了，因为像这种水果是很容易传染的。这个烂是很容易被传染的。
0: 是，
1: 嗯，好吧，那这个各位还有没有这个网购水果当中有什么经验哈、啊？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以给别人个避个坑啥的哈。OK， 好，那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两个平台都是可以的，一个是893这个音乐广播，一个是901左海之声。

0: 好了，欢迎各位最后了十五分钟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中孙美丽，
1: 我是小丹。
0: 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网购水果的经历哈，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踩了不少的坑。这是虽然你可能不是很快乐，但是我们收到了你的经验，我们就有可能会避坑。感谢你的这个无私奉献。
1: 是，其实前半段的那个经历我们刚才也总结了一下，一个呢就是本身果子的一个品质，那这个可能我们在就是屏幕隔着屏幕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判断啊。有一个我们可以很好的去规避的，就是它的包装，对不对？
0: 对，你可以明确的向你的商家咨询这个问题。
1: 对，就是你的包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收到的果子能够完好无损。
0: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种水果是非常适合网购的，
1: 比如说
0: 椰子。
1: 那也够硬，
0: 梆梆硬啊，就是在路途当中怎么甩都没问题，但是不要甩裂了就行。
1: 那不至于，它掉下来都不会裂呢。
0: 那不一定，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品种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它有的那个皮儿也是很薄的，那壳也是很薄的。
1: 我现在都买那种就是很容易开的那种，就是它上面有一个装置，然后你买回家之后压一下，吸管再扎进去就可以喝了。
0: 那不是就跟那个
1: 一开的，
0: 我觉得这很像那个
1: 上面顶个小帽子嘛，
0: 和尚的那个头上的那几个点点一样，那上面也有三个点点，然后咔把那三个点点找到。
1: 不是，人家上面是有一个像是小圆帽一样的，然后呢你用力往下压，它就开了这个口，然后吸管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0: 它都帮你找准位置了是吗？
1: 对，那个很方便。
0: 那倒是，我从来没买过。
1: 超市好多，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OK， 好。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
1: 对，梦琪他就是说到椰子嘛，买椰青，他说各个汁水充盈，椰肉厚实，夏天喝特别的清爽。
0: 是，
1: 你会喝那个喝完椰子汁之后去挖、那个、
0: 去挖那个椰子肉是吗？
1: 对，
0: 会。
1: 我有时候也会，我有时候直接用吸管去戳。
0: 我第一次吃这个的时候，那是我爸爸买回来的。我爸那时候是他教我的，说这个东西，我说喝完了没水了，可以扔掉了。他说不要。咔给它弄开以后，就开始拿那个勺在那咬
1: 挖椰肉。
0: 这个东西还能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1: 对，很香。
0: 对，那就是奶香奶香的这个味道。
1: 没错，但是那个油脂好像也比较厚。
0: 好吃的吗？
1: 嗯，
0: 所以反正我也不是很爱吃。
1: 我现在就不会特意把它再去掰开去挖那个椰肉吃，我有时候就用吸管戳
0: 啊，
1: 能戳几口是几口。
0: 那它能戳得下来吗？能通过吸管吸上来吗？
1: 可以呀、还挺好玩的。
0: OK， 好，来啊、还有朋友说了，在网上购买莲雾用得着网上购买吗？
1: 可能它有一些品质，如果比较好的话，是可以通过网购的呀。
0: 他说这个脆嫩多汁，清爽不腻。
1: 莲雾对，也很适合夏天。
0: 关键是他说了这个包装防护到位。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磕碰。
1: 对，所以这个发货的包装就是非常的重要。还有红心火龙果，
0: 火龙果，
1: 你看我们的曼妮，他就是说在网购红心火龙果，果子大小也很均匀，所以他回购了很多次，主要是甜度够。
0: 所以就是大家都还是蛮有自己的这个网购水果的经验的。
1: 对，我接下来我马上要下单了。我想买
0: 是灯笼果吗？
1: 对，我想买那个姑娘果。
0: 我吃不来那个东西。
1: 我还挺喜欢吃的，
0: 我觉得味道怪怪的。
1: 但你会吃西红柿，为什么你接受不了姑娘果呢？
0: 它俩味道不一样啊。
1: 不是，但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口感很像啊。
0: 不像啊。
1: 哎，你有没有吃过？
0: 长得也不像啊。
1: 你听我说，你有没有吃过一款非常非常酸的果子，叫做黄皮果？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龙眼，但是它的那个果
0: 皮
1: 又特别的
0: 薄
1: 的，
0: 它是个软的，
1: 对，特别特别酸，口舌生津。
0: 我是不是在哪里有吃过？
1: 那个真的好酸啊。
0: 所以它吃是
1: 就吃酸味，
0: 有什么功效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补维 C 是吗？
1: 我觉得任何水果都可以补维 C 啊，是不是？
0: 那为什么要整个这么酸的呢？
1: 就是有些人就爱那个口感。
0: OK， 好，
1: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望梅止渴了？
0: 没有，我是一点没感觉，因为我对那个味道完全没
1: 就是
0: 感觉
1: 你会喜欢酸口的吗？带酸口的水果
0: 不喜欢。你我跟你讲了，我连那个荔枝我都要吃那种甜的，我都不吃那种带点酸的那个。虽然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爱吃。
1: 还有
0: 这个也是很适合这个路途当中的。
1: 哪个？
0: 菠萝蜜。
1: 你买那么大一个吗？
0: 应该不是吧，它应该是只有肉吧。
1: 那如果只有果肉
0: 那么大的合适吗？
1: 但是如果你要买那么小的一盒一盒的话，那这个运输的路途一定要保证它够快哦。
0: 然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菠萝蜜不是大家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菠萝蜜，不是那种硬的，我吃的是软的。
1: 软的？
0: 就是它就是软的。就是软的
1: 啊。
0: 所以我第一次在超市里看到那个菠萝蜜，而且他们吃的时候是这样撕下来的。我都看呆了，我说这是菠萝蜜吗？我印象当中的菠萝蜜它不是，它是用勺子舀出来的。用勺子舀出来是软的，然后一样放到嘴里，但是它是那种甜度非常高的那种菠萝蜜，可能品种不太一样，我不知道那个品种叫什么。所以我对超市的这个菠萝蜜的这个品种，我不太能接受。
1: 我还可以。
0: 还有像你刚才说的买油桃的。
1: 对对对，我很爱买各种的桃，但是我喜欢脆桃。我有一次就是特意去买了这种小小的那种
0: 甜桃。
1: 不是水蜜桃。
0: 那是什么桃？
1: 就是脆桃，就是它是偏硬的那种口感，是脆脆的。
0: 甜吗？
1: 甜也甜。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特意买了一种就是小个的那种桃子，然后呢用盐巴。
0: 我知道了，
1: 就是拿来腌一腌，就特别好吃。
0: 我明白，就是
1: 因为我有一次在闽南啊，就是逛的时候，就是它街边卖的是串成一串的那种小桃子。
0: 对，小时候的印象
1: 特别好吃，我很喜欢。
0: OK，
1: 然后自己特意去买了那种小桃来腌。
0: 所以说这个网购水果应该还是很

0: 多人的选择。
1: 对，
0: 这就是选择的时候大家擦亮眼睛，能规避的其实可以在这个购买之前你可以跟商家好好的沟通。
1: 是 是，
0: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些惨痛的失败的经验给您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对啊，
0: 规避这些风险之后还是可以在网上购买到你喜欢的水果的。
1: 是真正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嘛。
0: 对对对啊。好吧，那今天是周末了，在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我们改天再见，拜拜。拜拜。有点不负责任，
1: 马上回来。哎，你这个改天真的好快、哦、
0: 就改天，不是改时间再见吧，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对对，
1: 赶紧来宣布一下。
0: 是、那今天获得我们8月25号由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提供的这个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的获奖名单是，
1: 好，首先第一位幸运儿詹小姐、手机号码是186，尾号是9685，
0: 恭喜。
1: 对，还有一位呢是翁小姐，手机号前三位159，后四位8176，
0: 再次恭喜两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改天见。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
5: 别让我无声呼喊。
6: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自以为的下一次再见，隔着负隅顽抗的告别，过期的青春在未来无数个被浸泡的盛夏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3: 映在晨光中，亮在步履匆匆中，匆匆中。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风景。
2: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This is a Vanita baby， is another Friday night。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气。

0: 加点苦，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

0: 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

0: 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